0: 电话3606997 138293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浦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生活选择各不相同，每条路上都有美好的风光。各位早安，我是江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14日发生了什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不知道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的那一刻，有没有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1913年世界最早的选美比赛举行，与现代充分暴露的美人比起来，那个时代严不透风的标准穿着像是乡下姑娘要去走亲戚。1917年，中国第一俱乐部大世界开业，娱乐项目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没有的。外地的游客如果没去过大世界，就不算到了上海。1986年，流线型设计先驱洛伊去世，人们认为他设计的东西不符合实际，就是异类。放眼现在，曲线玲珑的可乐瓶还在普遍使用。1998年，厄尔尼诺肆虐全球，人类从来都不是地球的主宰者，自然界有着它的发展规律，人类的干预不过是加速它的进程而已。2008年，香港国际机场8年期货全球最佳机场。要知道，香港国际机场1998年才建成使用，说明其业务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人呢，相处久了让人感觉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迟到，答应别人的会放在心里。其实啊，守规矩背后呢，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不能。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方便建立在为难别人之上。很多的关系啊，之所以能够长久，不是因为多少轰轰烈烈，它是因为彼此足够的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也许不耀眼，但让人放心，值得深。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带大家走进连平县龙界镇的徒步路线，那是沙心生态山河穿越环线，全长20公里。您可以从沙心村的盆地到耸岭大峡谷，再到木鱼洞高山茶厂，再到木鱼洞大草原，再到河崎高山古村落。连平县龙界镇呢，地处粤北巍巍的九连山东江中上游，全镇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在海拔450米的山中，遇见一片大草原，草原里的湿地和各种各样动植物形成共生共存的生态世界。石灰坑的高山湖水质地清亮，碧绿如玉，四周的群山倒映其间，给平静的湖面增添了不少生机。沉浸在这幅山水画卷当中，让人心驰神往。

初步其中一路的美景化解了一路的劳顿，在大汗淋漓当中，一路上的风光总会给予大家不断的惊喜。怎么样，为您介绍了这条连平县龙街镇的徒步路线，您心动了吗？

0: 这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7: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8: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

0: 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元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吉林长白山。长白山呢，是东北的避暑的天花板哦。天池像山巅的蓝宝石，那里绿草如茵，水流潺潺，凉意啊从脚底来到心间，拍照随手一按都是大片哦。长白山啊，夏天的平均温只有15到20度，相当宜人。您可以飞往长白山机场，或者高铁到达白山，再转大巴到达长白山。那里有什么美食呢？比如说冷面啊，人参鸡啊，还有蓝莓果酱饼，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哦。它的景点也是相当的丰富和诱人，比如说长白山天池，还有长白瀑布，还有地下森林、锦江大峡谷、绿渊潭等等。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山里面啊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带把伞哦。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茉莉花含苞时最香，半熟的青梅煮酒更加清甜。圆满往往藏在将满未满的留白当中，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深夜加班时，我们忽略了爱人留在玄关的夜灯，在焦虑未来时，忽略了爸爸妈妈欲言又止的牵挂。真正疗愈人心的是晨光当中晒衣服跃动的露珠，是孩子涂鸦时歪歪扭扭的笔记，这些微小的光点是生活美好的模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学会给生命留白，让清风明月有落脚的地方，让突如其来的感动啊有地可栖。须知世间最美的圆满是云。

0: 婆婆，那我可以给你捆绑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桶装水问题多，选择购买要仔细，水要清，看色泽，浑浊沉淀要不得，密封好，无泄漏，生产日期莫太久，冷热嘴交替用，免得细菌再残留。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最近呢，我发现很多朋友都选择游泳来消暑啊。那么游泳的时候，我们格外要注意预防溺水的发生了。如何来预防溺水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在下水前试试水温，若水太冷就不要下水，避免刺激身体。下水前要观察游泳处的环境，若有危险警告则不能再次游泳。另外，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草、岩石或其他障碍物，以脚步先入水较为安全。游泳前一定要做好暖身运动，这样也就不会拉伤身体了。喜欢游泳的朋友还应该学一些溺水急救知识，这样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帮助到他人。
0: 那么游泳呢，虽然说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工作，因为安全第一啊。
2: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

0: 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3: 大同路的小吃、
4: 桂山的风，
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他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

好的，供求热线再次为您服务。供求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6。

0: 快乐
1: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那这周当中天气方面的主角呢依然是巴威，巴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巴威所到之处影响的地方呢却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下，看看您是否准备前往目的地， 这些地方去游玩呢。那这周当中呢暴雨和高温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两大主角。那这周周初的时候呢台风巴威转向东北的方向，由山东半岛入海再奔朝鲜，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东东北等地。此外东啊这个台风的北上之后呢，副热带高压西伸，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发展增多。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华东和辽宁吉林这些地方。那这两天呢巴威已从安徽转向东北方向， 截止到昨天的15点， 进入江苏徐州境内，虽然巴威已经是深入内陆，但是环流依旧庞大，水汽充足。那这个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中。从这个云图上来看呢，华东到东北地区被厚厚的云系覆盖，强降雨主要出现在辽宁、沈阳啊、辽宁、吉林和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其中辽宁和吉林的雨势格外猛烈，部分地区 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巴威东移出海奔向朝鲜，副热带高压西伸，华东的降雨将明显缩减，但是吉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明天的时候呢巴威影响将基本结束。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地区的情况。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呢，这周还有两片降雨区需要关注。首先呢就是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至黄淮一带，受到切变线的影响，从西向东迎来一波较强的降水。青海东部、甘肃的中部、宁夏的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 河南北部、山东中西部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 再来关注华南沿海地区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像海南西南部、广东的南部和中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都是有大到暴雨和大暴雨的。短时强降雨较为突出，尤其是广西的南部一带，前期雨量已经大幅度的超标了，需要警惕强降水叠加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 随着巴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高温天气呢也将继续的向东发展蔓延，像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闷热感更强。 截止到昨天的14时，湖北巴东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4摄氏度，湖南兴化、四川的简阳体感也在43度摄氏左右，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郑州体感温度都在40摄氏度以上，妥妥的桑拿天气。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台方的情况。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昨天上午八点钟时位于安徽省的宿州市的泗县境内，就是北纬33.4度，东经117.9度，外围最大风力是八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2百帕。 估计这个巴威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 那这个强度呢是缓慢逐渐的减弱， 到了今天14号白天 将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淮北部的海面， 15号之后呢 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与此同时呢，新的台风又来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这个已经是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那八时其中位中心的距离呢，距离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大约是9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八级，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 那根据测算呢，这个海神是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当中，强度逐渐的变小，不大。那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消息说，这个台风海神未来对我市是没有影响的。 那从今天开始呢，到周四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咱们广东省的中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部分高温逐渐得到缓解。那具体来看河源的天气情况。 河源今天到明天呢是有雷阵雨到大雨的， 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 高温天气缓解了， 16到18号降雨有所减弱， 有阵风或者雷阵雨。 那展望未来几天，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户外活动、户外作业需要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截止到目前呢，原城区东源县龙川县、和平县江东新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全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都在生效当中。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播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把信息发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油价调整的信息。 7月17号 24时 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会调整。 那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昨天已经是进行了5个工作日了。 目前估计呢，下调的油价呢每吨是50元， 大约是每升是0.04到0.05元。

好的，手机位数号码是3762，是来自河源市自然局啊，自然资源局，源城分局的何先生，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呢是处在旧城区，是被编号为 YC-141 的一块地皮。那这块地皮的具体位置是源城区的新疆街道城南社区协顺路地段，那这边呢是东陵滨江大道，西街是205国道。这里规划呢是二类居住用地了，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米左右，容积率小于等于 2.2， 估计挂牌价格大约是700万元左右。好的，这块地皮的核心优势是这样一些，分析一下哈。首先，旧城区唯一在售住宅用地，那属于稀缺性。那另外呢，交通双干线是环绕的，滨江大道和205国道近在咫尺，出行也便利。另外呢，全陵名校圈、城南小学、孝先中学、河源中学等优质学府步行可至，学区房属性是极强的。另外，医疗配套也比较完善，像河源市中医院、源城区人民医院、上城医院、环四健康无忧，净地即拿即建，征地拆迁及场地是平整，全部完成，那拍下即可动工了，开发周期短，风险低。另外呢，这里的需求支撑也强劲，依托成熟学区和完备的配套，周边楼盘这个持续热销，人口这个吸附力也强，以打造改善住宅或者学区标杆项目，前景广阔。Listen up。好的，感兴趣的朋友，感兴趣的老板，那记住这部手机来咨询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好的，给您一个办公电话吧，哈，这里是0762-3384-703，3384-703，和这个来自河源市自然资源局的源城分局的何小敏联系。

好的，再来关注招聘信息。来自东原县的招聘，这里招聘的是教师，给出的名额是102个岗位。那东原县2026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岗位一共是102个，招聘对象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时间是从昨天正式开始到7月17号，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

好的，具体招聘的详细内容呢，请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查找相关的信息。进入链接之后呢，进行一个报名。

好，另外河源国家高新区四大国企呢目前也正在招聘当中，那这个招聘时间是到16号截止了，抓紧时间。这里是来自河源国家高新区的四大国企目前正在招聘当中，那这次招聘的名额呢只有10个名额。那四大国企呢分别来自河源国家高新区统筹河源市润业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区招商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河源市瑞茂兴新零售有限公司。好的，这次招聘呢正在进行当中，截止时间是16号，那一共招聘的名额是10个名额。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赶紧报上名。那具体详细的内容呢，也请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查找相关的报名的一些条件。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

啊，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55188刘小姐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市巨星园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是这样一些：首先，生产车间的普工，那这里呢是男女普工，年龄18到45周岁都是可以的。这里呢，月工资大约在6000到10000元左右是上不封顶的，再就是 储备干部，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应往届毕业生都可以，能够适应夜班服从工作岗位安排。那岗位调配的每月工资是5000到6000元左右。另外，生产组长，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具有锂电，持行业生产管理经验优先，熟悉车间生产流程，人员管理品质管控，执行力要强。 另外呢，还有几个工种，包括体系专员、体系工程师、IP

PQC 文控文员，还有其他方面，那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利豪工业园区这边，刘小姐电话13360985518，13360985518，直接和刘小姐通过手机或者是微信来联系一下。

0: 10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9点32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内容。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好的，这里您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发布信息，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发布分享出来。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来关注这条信息，国内首个燃油车禁售省份诞生了，公务私家车全换新能源，2023年要正式落地。那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23年禁售燃油车。那预计呢，届时海南能源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 那这也就是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除了特种作业车辆之外呢，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型。

高速的建设的进度，河子高速呢进入开工倒计时，将会彻底告别山路绕行的时代。 河子高速呢是从紫荆线一直修到江东新区的， 全长是48.26公里，双向四车道标准。 那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投资额是67.67亿元， 那将近68亿，对地方来说不是小数目了啊。

好的，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万绿湖景区呢全新升级，会推出五大文旅新业态，加上三条精品徒步线路。

0: 好的，万里湖文旅业态综合区提升项目呢，会集中推出五大文旅业态，及徒步驿站、休闲咖啡、志愿服务、党建先锋等五大功能于一体。那这五大业态呢，是互为补充、相互引流的，让每一个来到万里湖的游客呢，无论是徒步达人、亲子家庭，还是旅拍爱好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体验。 好，另外这里还推出了三条精品徒步线路，适配全人群环游。 那目前呢，咱们河源正在全力打造万绿百里生态环道徒步品牌。 这三条徒步线路呢，悠闲啊，是个休闲悠行图啊，悠行线，属于这个平缓灵湖短徒步道，视野开阔，适合普通游客散步打卡。另外还有一条叫亲子乐行万绿寻踪主线，这条线路呢，全长大约是4.6公里，分段打造寻画、寻宝、寻源、寻根、寻梦。 反成呢6大主题段落，全线配套人行导示板、生态科普、铁艺动物打卡点，属于亲子研学专用的线路。还有一条呢，就是深度徒步线了。这条线路呢，主要面向徒步爱好者，串联湿地、原生山林、溯溪路段，承载水源、 动植物、地理特色等深度科普。好的，这些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万绿湖景区会继续优化运营服务，推行标准化、品质化、人性化的管理，持续的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加快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建设，持续擦亮河源徒步之城城市名片，助力河源打造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样板，以一湖碧水的生态价值转化， 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You can buy this. Mm-mm. So you can keep that.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甜蜜的暑期的采摘图。 7月盛夏硕果飘香， 河源市绿兴农业科酒限公司 500亩的顺天蜜梨是迎来了丰收季。 那这两天呢，首届顺天蜜梨开源季在顺天镇的分牧村正式启动了。这个活动呢，提升顺天蜜梨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的影响力，助推农里融合提质发展。很多朋友已经采摘了顺天的蜜梨了。好，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顺天蜜梨的具体的栽培以及种植和这个蜜梨的相关情况。根据介绍，今年果园挂果面积是450亩， 产量估计会超过70万斤，主要品种呢就是翠田多汁的顺天蜜梨，口感爽脆，糖度适中，适合鲜食。同时这个果园呢采用是袋套袋技术，有效防治病虫害，让果实外观更加光洁，色泽也更加的均匀，提升了果品的商品价值。 好的，现在呢，顺天的蜜梨呢是正值最佳的采摘期，满园梨树是硕果累累的，果香四溢。这个时候呢，特别提醒您，如果天晴的话呢，不妨带上家人、邀上好友，走进顺天枫木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解锁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

好的，再来个推荐，另外一条夏季七月的采摘之旅，连平县西山镇。在这个七月份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丰盛的果蔬收获季了。走进东罗村紫薇农场的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棚整齐排列，棚内一串串紫葡萄是挂满了枝头，圆润饱满，长势喜人。没错，正是这个西山镇，葡萄的采摘旺季。那根据了解说，这个目前紫薇农场的葡萄种植面积呢稳定在50亩以上，主要品种呢就包括夏黑飓风、蓝黑宝，估计产量呢今年会达到2万斤以上，总产值会突破30万元。那能够采摘葡萄的同时呢，另外还有一些果蔬，比方说生菜、紫米、南瓜等特色产业，目前呢也在培育当中。整个农场呢种养规模已经达到了300多亩，构建起了种养结合、农旅互促的多元化的融合发展格局。葡萄是丰收不仅鼓起了经营主体的钱袋子，更带动本村及周边8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长。好的，这里沿105国道还打造连片的生态果蔬产业带，与绿色蔬菜、小番茄、百香果、三华梨、草莓、火龙果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形成四季有鲜果、全年供鲜蔬的产业格局。

好的，这个假期当中，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连平县的新山镇，走进这个罗啊。该镇的东罗村紫薇农场葡萄种植基地来采摘，夏天的甜蜜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0，那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段了。提醒各位，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还有时信息没有来得及发布，抓紧时间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最后时间段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条新时尚的话题， AI 诊断究竟它的准确率是多少呢？那2026年已经是过半了，医院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开始带着 AI 建议走进这个诊室了。从辅助问诊、疾病分析到检查报告的解读、就诊建议， AI 正深度的介入患者的就医决策。最近呢，上海长征医院联合蚂蚁阿福开展的一项真实世界的研究，结果是令人不忍震惊。100名的患者实测 AI 辅助诊断的准确率超过了90%。

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有医生持正面的评价，说这种挨家医生的这个探规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看病的效率，也给患者是多了一个参考的选择。 当然也有一些医生表示了谨慎的态度，整体来说呢，这个对于AI医疗仍在加速的推进当中，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一方面不同疾病的诊断难度差异是非常大的，像皮肤病影像识别报告解读等场景呢，最容易被 AI 标准化来进行一个处理，但涉及到复杂的病体体征判断、多病共存、危机危症识别的时候呢， AI 的局限会明显的放大。另一方面呢， AI 的回答高度依赖患者输入，患者描述不准确、遗漏关键信息，甚至是带着主观判断反复追问，都可能影响 AI 输出的结果。 那临床诊断从来不是简单的关键词的匹配，也不只是病症疾病的对应的关系，查体病程演变、检查结果、用药时基础疾病、医生经验都会影响最终的判断。 好的，最后的结论，质疑归质疑啊，AI医疗仍正在加速的进入到现实的诊疗场景当中，也正在真实改变患者获取健康信息和参与就医决策的方式。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了。那今天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提前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最后，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服务。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就要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和上午呢，有两场世界杯的最后的1/4决赛全部打完了，英格兰加时2-1逆转挪威，阿根廷呢加时阶段3-1击败瑞士。至此啊，本届世界杯4强全部出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没有黑马也没有意外，4支球队呢全部是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而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呢还是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36年等一回，这次含金量直接拉满。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把今天的两场球的赛果呢捋一遍啊。首先来关注第一场，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大多数人更看好的是英格兰，毕竟挪威虽然淘汰了巴西，但是半决赛经验这种东西啊不是说有就有的。结果呢，开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在左路接到厄德高的分球，一脚四传四射，皮球画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直接钻进了英格兰球门的右上角。这球说它是世界波，那一点都不夸张。1-0，挪威队领先了。此时，迈阿密的英格兰球迷瞬间安静了。但是英格兰呢毕竟不是吃素的，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戈登左路横传，贝林厄姆禁区里一个变向闪开角度低射远角，球进，1-1扳平。下半场更加的刺激，第55分钟，挪威的黑格姆在角球混战中补射破门，此时啊挪威球员都开始庆祝了，结果呢 VR 介入，哈兰德在争抢时推了安德森一把，进球无效， 而此时挪威球迷的心态啊被直接崩了。九十分钟战罢，双方1-1进入加时阶段。加时赛的第93分钟，全场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英格兰替补上场的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远射，挪威门将尼兰扑救脱手，皮球从他怀里滑了出来，贝林厄姆拍马赶到，倒地滑铲补射入网，2-1逆转。这一球直接把挪威打入了深渊。最终啊，英格兰队凭借这一粒进球，2-1逆转晋级，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今天要说 MVP， 那一定是贝林厄姆，他简直不是中场球员，是披着中场外衣的一个终结者。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追平了莱因科尔1986年创造的单届英格兰球员的进球纪录，而且呢，连续2场淘汰赛梅开二度。而上一次做到这件事的是谁呢？是1986年的马拉多纳。40年后的贝林厄姆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上比肩了球王。他和凯恩本届世界杯各进6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同届同队各自打进6球的搭档。这意味着是英格兰不再只有凯恩一个人扛的球队，他有了一个能够跟凯恩并肩作战的超级中场。挪威队虽然输了，但这支球队确实值得尊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了5星巴西，闯进8强，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哈兰德整场比赛都被英格兰重兵围剿，76分钟头球砸中横梁，补射偏出，那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啊，挪威门将尼兰今天确实不太走运，常规时间补时开球啊，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射向飞猫，加时赛扑救又脱手送礼，一场比赛2个名场面都让他给赶上了。再来说第二场，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队呢是率先发难，开场第10分钟，梅西开出左侧角球，1.76米的麦卡利斯特在一群高个子中间旱地拔葱，头球砸进了圆角，1-0。这记助攻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梅西呢在世界杯赛场的第10次助攻，正式超越了德国名宿瓦尔特和巴西传奇迪迪共同保持的9次助攻的记录，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王。再加上本届已经打进的8球，梅西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了31个进球，21球加10次助攻，可以说前无古人。下半场的第67分钟，瑞士的恩多耶左路配合之后低射破门，1-1扳平了比分。但是仅仅5分钟之后，全场的转折点出现，瑞士前锋恩博洛被犯规之后倒地，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认定恩博洛假摔，结果呢给他出示了2张黄牌，2黄变1红，瑞士被迫10人应战了。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少打1人的瑞士在常规时间最后是拼死抵抗，门将科贝尔高接低挡，甚至扑出了梅西的单刀挑射，1-1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结束。但加时赛阿根廷的人数优势终于是体现了出来，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的一脚兜射世界波，皮球画出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2-1，这球进得相当漂亮，全场最佳当之无愧。加时赛补时的第1分钟，劳塔罗跟进补射空门得手，3-1，阿根廷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晋级半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有几个数据呢也得说一下啊，阿根廷连续15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12场比赛进球2个以上的球队。而且呢，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13次进入加时赛，11次最终晋级，加时赛之王可以说名不虚传。另外呢，阿根廷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177天，这是1962年巴西队以来出战世界杯1/4决赛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一群老将拼到了最后。说到这里呢，还想专门讲一下今年4强的含金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4支球队合计拥有8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3次出现4强啊全部由前冠军球队组成的情况。前2次分别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德国、意大利、乌拉圭和巴西，以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4强呢分别是英格兰、德国、意大利、阿根廷。 时隔36年，冠军盛宴再次上演，没有黑马的搅局，没有以下克上，剩下的全是硬碰硬的巨头对决。半决赛最终呢，上半区是由法国对西班牙，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而下半区是7月16号，阿根廷对战英格兰。每一场都是恩怨局，每一场呢都有故事可以讲。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那今天呢，已经结束的1/4决赛啊，4强呢全部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跟这届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趣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世界足协改判了。要说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场外的争议呢，就是美国队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了。事情呢本来是这样，美国队16/1决赛对阵波黑，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踩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时呢被红牌直接罚下。按照规则呢，他应该在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自动停赛。结果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世界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这张红牌。几天之后，足协援引纪律守则第27条，可以说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啊，宣布巴洛贡的停赛暂缓1年执行。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第一次有球员吃了红牌还能继续踢下一场的比赛，可以说全世界的球迷都给看呆了。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非常的震惊，欧洲足联直接说越过了红线。比利时首相在社交媒体呢还发了一张自家猫的照片嘲讽，说红牌我照样踢。更加戏剧性的是，比利时呢最终4-1大胜美国。赛后球员在更衣室呢跳起了 YMCA， 这是特朗普的标志性舞蹈动作，全世界都在笑话美国啊！难怪 CNN 的评论说，美国队经历了灾难性的36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那就是7月12号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场外最热闹的居然是两家航空公司。赛前呢，挪威航空在社交媒体上向英国航空下战书，说敢不敢打个赌，谁的国家队输了就把社交头像换成对方的 logo 挂一整天。英国航空秒回啊，说别压一场你赢不了的赌局，然后呢玩了一个谐音梗，把 no way 写成了挪威，暗讽挪威毫无胜算。这场隔空的约架引来了一堆航空公司围观吃瓜，葡萄牙航空、瑞士航空纷纷在评论区看热闹，布鲁塞尔航空呢还主动请缨要当 VR。 结果啊，英格兰赢了，挪威航空第一时间兑现赌约，乖乖地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 英国航空呢在评论区调侃，他说我们喜欢这个新造型啊。挪威航空也大方回应说，现在我们是双胞胎了。一场世界杯的8强战呢，生生地被完成了航空公司的团建。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同样还是英国对挪威的大战啊，这个热度啊还蔓延到了政治层面。 在北约的峰会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挪威首相斯特勒穿着各自国家队的球衣面对面的开火。挪威首相翻出了45年前挪威击败英格兰的旧账，而英国首相翻出了1966年英格兰夺冠的辉煌回击。网友调侃，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球迷互喷。另外呢，这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名场面，那就是挪威门将尼兰开大脚，皮球呢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摄像飞猫。没错，就是那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摄像设备啊。这种意外呢，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极其罕见。挪威民宿在直播当中吐槽，闻所未闻。更惨的就是这球之后不久，英格兰就扳平了比分。挪威助教赛后表示，裁判本应该注意到球击中飞猫的情况。好，下一条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姆巴佩和哈兰德。小组赛阶段最出圈的梗，莫过于姆巴佩哈兰德放了全世界鸽子。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全世界球迷都在等待姆巴佩和哈兰德新绝代双骄的对决。开赛前调查超过68%的球迷啊，最期待这场对位。结果呢，挪威呢已经提前出现，当时轮换了哈兰德，法国保护体能轮换了姆巴佩，两个人同时都坐在了替补席上。于是啊，全世界最期待的锋线对决就这么泡汤了。难怪有网友玩梗说呢，两个人放了全世界的鸽子。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梅西的，因为今天梅西的这场比赛呢，他又刷新了一项史诗级的记录，他以14助攻独占世界杬历史的助攻王，加上21球的历史射手王，成为了世界杬历史上第一位进球和助攻都上双的球员，史无前例的双王加冕。39岁了，第6届世界杯31场比赛呢，直接参与31个进球。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梅西啊，平均每场世界杯比赛都能制造至少一个进球。在这个年纪，在世界杯这种高强度的舞台上，他依然是那个决定比赛走向的人。下一条新闻依然是哈兰德的。哈兰德是这届世界杯最圈粉的新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场上冷血杀手，场下搞笑男的类型。在场上4场比赛7个进球，恐怖的效率。在场下，他被问到如何防守梅西时，一脸无辜地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祈祷。这几句话呢，在社交媒体上几个小时就拿到了几百万的点赞。淘汰巴西之后，他被拍到在更衣室哼着挪威民歌，模仿北欧海盗划桨的动作。记者问他，你的进球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妈妈也说我应该找点有挑战性的事情做，比如不用刀叉吃意面。当被问到魔人这个外号时，他直接掏出手机展示自己的壁纸，一张小时候戴着魔人布欧的面具的照片，说其实我一直都是他。这种真实幽默不装的性格让他圈了一大波粉。还有一个人的新闻是关于 C 罗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件事让人感慨啊，就是41岁的 C 罗在1/8决赛被18岁的亚马尔淘汰，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2006年 ，C 罗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亚马尔还没有出生。20年后，6度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以这样一种跨越23年的时代对望方式，告别了这项他热爱的赛事。内马尔同样在这届世界杯之后呢，挥手告别，梅罗时代正式落幕。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届世界杯皇马球员已经斩获了19粒进球，创造了单一俱乐部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姆巴佩8球，贝林厄姆6球，维尼修斯4球，居莱尔1球。此前这个纪录呢是18球，由2014年的拜仁和202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保持。皇马这一波直接把天花板又往上顶了一格。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总结一下，4强出炉，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半决赛2场都是恩怨局，法国对西班牙是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国联的延续。阿根廷对英格兰更不用说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

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你的意思呀？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3: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速度
2: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2: 心态
0: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在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继续，欢迎大家走进今天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更多的好音乐也在等待和各位一起分享哦。OK， 今天的这张歌单呢，希望大家在整个的音乐旅程里面有一种在自驾的感觉。一些非常棒的旋律陪伴我们在整个的路途当中，也承包了我们今天的好心情能够正式的开启。今天的天气虽然不好，但是好音乐里面的旋律也希望能够帮你吹散一丝丝的阴霾吧。

律动来去，让心情更加的充满电。你知道吗，在感情的十字路口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那个让人犹豫不决的瞬间，是继续的向前走，还是打个转角灯拐个弯呢？那接下来的这个派伟俊的这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将会告诉我们，哪怕绕1000次的路，只要最后能够遇到对的人，那么多出来的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最美好的相遇。继续听歌吧，来自到派伟俊《左转灯》。

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懂我的欲言又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张杰的《他不懂》，在嗓音里面总是有一种穿透力，能够轻易的刺破那一些虚伪坚强的外壳。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感情里受了委屈，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那份爱没有被真正的接受。继续听歌吧，来自到张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听他的《他不懂》。

0: 我们要怎么去证明一个人曾经来过呢？那照片会褪色，记忆会模糊，但有一些东西呢，就像指尖碰触过的纹路一样，会深深的刻在我们生命的年轮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杜宣达的《指纹》。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无法被时间抹平的牵挂。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人海中走散了，但是他留下来的温度依旧会是你触碰回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隐隐发烫。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4: 速度
6: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6: 心态
4: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4: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0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继续，我们下半节和你分享，听到王安宇的这首《想自由》。演员王安宇呢，跨界演唱的这首歌曲，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叛逆和渴望的感觉哈。这里的自由不仅仅是身体的解放，也更加是心灵想要冲破束缚、打破现状的那种冲动。对于很多在生活重压下喘不过气的人来说，这首歌无疑是一个情绪的非常好的宣泄口。继续听歌吧，来自到王安宇，很好听的一首歌《想自由》。

单依纯的声音被誉为老天爷追着赏饭吃，她的转音和音色整个处理的非常之高级。那么很多人认识她呢，也是因为她的那一首《珠玉》哈，唱的是百转千回，但歌词将爱人比作是掌心的珠玉，小心翼翼又视为珍宝，整首歌的气氛慵懒而华丽，也展现出来了单依纯作为整个的新生代歌后独特的语感。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公的《不说》，是一首带有叙事感的民谣抒情歌曲哈。那么在整个核心呢，在于“不说”两个字，成年人的很多崩溃往往是静音的，很多的误会啊、遗憾啊，都源自那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和解释，往往呢会留下非常多的遗憾呢、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戳中了多少人的软肋呢？我们自己在心里说说看吧。

0: 难题。
1: 李秉承的这一首《只为你着迷》唱出了一种很老派的浪漫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种笃定呢比任何的甜言蜜语好像都来得更有力量。也希望呢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也能拥有一份这样被确定的爱。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9: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9: 97.8，一路有老歌。

这首歌也是由周润发、赵雅芝所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而歌手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也唱出了上海滩那个时代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情怀，而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表达了对于过去不可逆转的无奈，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豁达的情感。虽然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最为经典的就是徐小凤的原唱。这首歌就算现在来听，依旧呢都不算过时。岁月变迁，身边的事物以及人物都在变，不变的也就是这些歌曲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含义，它的旋律让人无法忘怀，就算在路边听过一遍，自己也能哼出那么一两句。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演唱《风的季节》。

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步人生》。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
3: 九七八，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1: 九七八为您推荐甄楚倩1988年《深夜港湾》。在1988年，甄楚倩呢凭借着首张专辑《无伴的舞》，成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双白金唱片歌手。这首《深夜港湾》是这张专辑的第6首歌，后来关淑怡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深夜港湾》是深夜下一个寂寞女子的凄怨独白。当年才只有17岁的甄楚倩，嗓音低缓而清澈，以超越年龄的成熟沧桑出色地赋予了这首改编歌曲一次新的生命力。一路畅通为您推荐1988年甄楚倩《深夜港湾》。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

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有个冲天响就是冲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

0: 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我又哭了好几回，幻化成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One, two, three.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听一讲做了星星，我的背。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

0: 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已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好。

0: 光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

0: 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鼎茶叶公司。
2: 三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和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力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粘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哇，
9: 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
11: 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Get to work， 上班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各位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上班路途当中提醒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几天的天气哈，就是高温的时候特别的热，那么下一阵雨呢，但是又下不透，结果雨水一蒸发就导致我们天气会更热。那么从12号开始，咱们广东就出现了大范围35到39摄氏度的高温。昨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呢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省气象部门提醒啊，要注意防暑降温。省气象局表示，预计今天到16号，也就是到后天，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影响，那么我省中南部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大部的高温将会缓解。天气也热，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关注啊，尤其是这个我们河源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我市将会迎来新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那么像今天刚才中午下了一阵雨，但是这阵雨呢好像也没下透啊，像我出门上班的时候是下着太阳雨，一边是阳光灿烂碧蓝天空，一边是下着雨，这会儿呢雨势又逐渐停止下来了。总而言之吧，最近天气不稳定，大家还是要时时的关注高温天气，及时的防暑降温，出门备好雨具。好，提醒上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2: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8分， 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和源电台 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呢已经完成2026年提前批本科艺术类体育类教师这个教师专项含体育音乐美术与设计等三个类别，以及提前批本科普通类非均简面试院校含历史物理等两个类别的投档。那么记者梳理发现啊，在物理类提前批本科普通类非均简面试院校，其中呢清华大学的投档线为683分， 北京大学投档线为678分。现如今呢是学生暑假的阶段哈，很多家长的纷纷带着孩子出门旅行，看到朋友圈里很多的家长呢也晒出各地的旅游打卡照。那其实在咱们河源同样也有很多好去处啊。那么最近呢，我市整合全市漂流、溯溪、研学、民俗采摘、温泉、丹霞地貌等多元夏日文旅资源，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客源市场发布了4条3天2晚暑期精品旅游线路， 打造差异化清凉度假产品，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那么本次上线的4条主题的线路呢，是覆盖了亲子研学、青年潮玩、康养休闲、全龄避暑等4大出游场景。 其实呢，在家门口，在咱们河源周边，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那即使是没有办法家长带孩子出远门的话，哎，去感受一下梨的采摘也是不错的。最近以梨玉顺天、一梨万家为主题的东源顺天蜜梨开源活动举行，400多名客商乡亲以及游客齐聚灯塔盆地数字化果园应用基地，也就是东源县顺天镇绿星农业果场，共庆蜜梨丰收。 好的，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啊，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给大家上线了两个品牌的 T恤啊，这一款短袖T恤，一款是短袖的polo衫，这两款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这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一款呢是 Coach， 一款是拉夫劳伦。那心动的家人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提前了解详情。那也可以听我慢慢来跟您分享，先来跟您介绍一下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不用我多说了哈，轻奢品牌。那么一件 Coach 的短袖的 T 恤一般专柜的价格基本上是要差不多1-2千块钱，那线下奥莱呢也是要大几百块钱哈。那夏天像 T 恤咱们天天穿，哎，经常要穿，总是要洗来洗去，如果花很贵的钱，当然了不差钱的朋友咱就另当别论哈。那要花很多钱大几千买一件 T 恤，我就觉得确实是有点贵。那今天给大家对接到的是品牌奥莱一手直采的货源哈，直接是砍掉所有中间商溢价，把专柜断货的4款经典印花 Coach 纯棉短袖一次性带给大家，那是男女同款，所以情侣一起穿，哇，那真的太好看了。四款图案呢是各有特色，款款都是经典不踩雷的，像复古原型的老花标款哈，是黑白配色，复古显高贵。那简约大气的 Coach 字母款呢是属于干净利落、低调大气，还有百年品牌标志性的马车 logo 的款式，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关键呢是男女同款，男生女生穿都好看，像情侣穿搭呀，全家一起穿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当亲子装，全家一起出门旅行的时候一起穿也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最关键的就是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手奥莱的直供价， 专柜原价呢是要卖到差不多2000块钱，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大家去省掉了线下门店的价格，非常非常超值，只要
299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对不对？而且最划算的就是如果两件一起下单的话，再立享95折，不到300块钱的价格直接买到 Coach 的 T 恤，真的相当划算啊。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下单。另外一款呢，则是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哈，就尤其我觉得男生穿翻领的 polo 衫是特别的帅气好看的。那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是纯色的这款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马球刺绣的标识度真的拉满。那无论是平时像男士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搭配西裤，都是完全 hold 得住，完全 OK 的。而且呢，我觉得 polo 衫有一点就是它有领子哈，这个领口一翻，哎，就感觉底气特别的足。那平时呢，翻下来也很休闲，整体来说呢是不会夸张，有松弛感。那专柜的价格呢，也是要1000多块钱的经典纯色 polo 衫，同样今天是299，可以直接带走。三种颜色哈，黑色、白色，这是经典款，另外还有脏青色，三个颜色任大家来选择。尺码呢，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同样也有福利啊，两单如果说是下单任选两件的话呢，是立减这个直接享95折的优惠，非常的超值。299一件的价格，如果直接下单两件的话是95折。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选购，趁着颜色尺码还比较齐全的时候哈，抓紧时间看一看。而且呢，商城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迎来赛事第33天，那么今天呢是没有正式的正赛安排哈，在明晨世界杯半决赛将会正式打响。那么在凌晨3点，就是今天这个晚上啊，凌晨3点，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那么在赛前的法国主帅德尚出席新闻发布会表示哈，这个14号这场比赛对法国足球队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进入半决赛，姆巴佩状态很好，球队会竭尽全力确保今晚一切顺利。每次看到姆巴佩的广告补水了补水了，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趣啊。那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起补水了。来听到的歌曲恭喜自己。

来自一群男神带来的《恭喜自己》啊，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带来的《恭喜自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其实我们都要恭喜自己，自己又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又要变得更加的强大。好了，马上要到2:30，报时广告时间段，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下午版。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

0: 原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3: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4: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不稳定啊，像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到39摄氏度啊。那么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哪，这个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可能全国各地无论你去到哪里应该都是属于比较热的，提醒大家出门旅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咱们广东这几天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预计今天到16号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影响哈，那么将会有雨水的伴随。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我是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呢全市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雷雨时会伴有这种雷电大风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各类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注意加强防范。好，上班路途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7月18号粤超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呢将会客场挑战清远队。那么本场赛事的球票预约通道已经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开启，预约将会在明天晚上的10点截止，所以有观赛需求的球迷朋友啊，要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哎呀，这个说到天

人争相的开始去尝试啊。这其实这个画面感还挺强，大家想象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抱一个大的冬瓜，这个是个什么画面？瘦一点的人可能还好一点，如果是本身肚子就挺有肉啊，比较圆润，再抱一个大冬瓜，这个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啊。那其实呢，医生表示了哈，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抱冬瓜来降温的。冬瓜呢是如同冰袋，短时间接触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局部降温的作用，但是像脾胃虚寒啊，常年畏寒怕冷的人群建议就不要尝试了哈。提醒身边的朋友，如果真的是想这个网上跟风来抱冬瓜降温试一试的话，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为。

说完冬瓜，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西瓜。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河南西瓜接连登上热搜，先是有地方啊，几分钱一斤的行情让全网心疼。大家想一想，这个西瓜真的，如果说它几分钱不卖的话，可能都要烂在地里，毕竟熟的这个是有时限的。那么在可能在广东，你买一斤西瓜要好几块钱，买一个西瓜要几十块钱哈，所以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紧接着呢，河南多家景区收购瓜农西瓜免费送给游客。这两天啊，又有企业安排员工带薪返乡保苗，发放补贴，高价收购西瓜。那么我们河南瓜农对记者就表示哈，近期呢通过线下的瓜摊批发和电商平台等多种渠道销售，那么西瓜的销量已经明显回暖。一块普通的西瓜藏着这个夏天最动人的中原故事，企业的担当，文旅的温度，普通人的热心，凑在一起啊，就是最扎实的人情味儿。当西瓜的甜能稳稳落到每个瓜农的心里，才是夏天最好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尉迟吗？中间西乌阿西，这个拼音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啊，瞬间难倒我了。好，我就姑且叫你尉迟好了啊。他说长安西与中山大道交汇处堵车哈，经过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提醒大家，长安西与中山大道交汇处目前是比较拥堵，各位车友注意谨慎慢行，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这个时间啊，依旧是上班的高峰期。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中午您午睡了吗？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啊，那肯定要睡啊，不午睡，这个不睡一下的话呢，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国医堂主任医师王彤强调，午睡呢是可以小憩，但是最好就别大睡哈。那么中午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最好的做法就是小睡片刻。那么中午的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但是很多人呢，往往是从下午2-3点才开始午睡哈，其实就过了这个时间。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此时再睡觉呢，反而就会打乱我们身体的一个阴阳节律，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呢又进一步耗伤心阴这个心血，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这个王彤强调哈，最好呢是在下午1点半之前结束午睡。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我刚睡着就让我起来，这太残忍了。但是像我的睡觉时间呢就很合适，因为我一定是要在1点半之前要起床，毕竟我的节目在2点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中午睡觉的时间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比较符合这个中医的方式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不少的朋友陆陆续续一直在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确实我们今天这周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两款这个短袖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款呢是短袖的 coach 哈，短袖的 coach 它总共有4个图案，那么男女同款，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是299一件的价格，真的是比奥莱还划算了，因为是奥莱直供。那么如果说两件一起下单的话，直接在立享95折的优惠，非常非常的超值。因为是男女同款呢，其实无论是情侣款啊，父母

0: 朋友啊都是很合适的哈，四个花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另外一款呢则是这个翻领的经典的啊，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是马球刺绣的标识度非常的高，无论是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呀、啊、搭配西裤都是完全 hold 得住，完全 OK， 而且呢尺码是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所以男女都是可以穿的，像女生如果搭配一个运动短裙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共三种颜色来供大家选择，黑白色是永远的经典，另外呢还有脏青色哈，也是很百搭，相对会更加的青春一些，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来选择。那同样的价格也是299，非常非常超值，299一件的价格。那如果现在下单任选两件的话哈，还能够你放在购物车直接是95折的优惠，也是很划算的。同样是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合适您的尺码，因为数量不多哈，趁着有颜色有码数的时候，大家要抓紧时间来选购喽。You're
1: insecure。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清晨出门时的安心，是夜晚归家时的灯火，是基层民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默默坚守。在和平，有这样一位民警，党龄15年，从警10载，岗位几经变换，初心始终不改，他就是和平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长叶欣欣。叶欣欣1989年8月出生，2010年4月入党，2015年10月参加公安工作，从刑事打击到治安防范，再到综合指挥，他在多个岗位历练成长。
4: 我是2015年通过公务员招警考试考入了和平公安的，2016年4月正式分配到和平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刑侦中队上班，到现在从警整整10年了。我在城镇派出所刑侦中队就工作了4年，在治安中队工作了1年。2021年两所合并后，我开始从事综合指挥室的工作，目前在综合指挥室工作了也5年了。回想过去的10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岗位还是在刑侦中队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记得2016年底，和平县城入室盗窃案件高发，几乎每周都有2至3天晚上凌晨的时候要到现场勘察。虽然天气寒冷，但当时工作热情高涨，一点都不觉得累和苦。通过我们整个刑侦中队的不断努力，把和平县城入室盗窃案发案成功的压了下来，有效地打击了盗窃嫌疑人的嚣张气焰。
3: 岗位可以轮换，但忠诚与担当不会褪色。拥有15年党龄的他，始终以党员加民警的双重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4: 我是从2010年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5年的党龄让我在处理日常的工作中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遇到困难急难任务前，必须冲在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处事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作为派出所的副所长，目前正是当打之年，本人更应该做好带头作用，带领好所里的兄弟姐妹，把工作做好。
3: 2025年15运安保任务艰巨，叶欣欣主动扛起指令流转、风险排查、高铁沿线安保点位布设等关键工作。面对紧急核查任务，他压力不小，但从未退缩。
4: 15运安保期间呢，我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高强度的连续执勤。安保工作要求非常高，我每天都要到3个社区警务队和 和警务队同志一同想办法，一同上门找村居委了解情况，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跟警务队一同出谋划策，协调其他警种分工合作，高效处置，一同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0: 从重大安保回到基层日常，叶先先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派出所每天都是家长里短，矛盾纠纷，但他总说小事连着民心。
1: 我们派出所基层工作大部分处理的都是民生小事，从警十年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挽救生命和守护群众财产的两个警情。我记得2024年4月份接到了一起警情，是一小女孩坐在和平县某小区楼顶想要跳楼自杀。当时我出到现场，看到那个女孩坐在楼顶的护栏外，双脚呢悬挂在墙上，随时呢都有坠楼的危险。当时我想，如果采用直接爬过那个护栏救援的话，危险性非常大，而且没有十足的把握将那个女孩救回。当时的那个女孩呢，她还用透明胶带把自己的嘴巴封上，然后戴着耳机把耳朵塞着，试图隔绝一切外来的声音。我当时呢踩在凳子上，耐心地与护栏外那个女孩进行沟通，缓解女孩的那个紧张情绪，试图呢将女孩引导回安全的位置。当时通过十几分钟的聊天和耐心的疏导，我趁那个女孩情绪缓和时，立即就爬过了那个护栏外，将女孩拉回安全区域，成功的将那个女孩救下。我认为花季少女如果因为一些小事就跳楼自杀，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第二件事呢，是在2020年左右，当时收到了和平县公安局下发的一个反诈预警，称一女子有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收到指令后呢，我就立刻开车前往那名女子家中进行核实，同时呢，我让县局情子中心大力协助提供当事人家属的相关信息。在赶往当事人家里过程中，当事人的手机一直在占线打不通。当我赶到当事人家里时，发现在角落处找到了那名正准备转账的那个女子。我赶紧抢过她的手机，成功的制止了此次诈骗。经查看，那名女子手机银行 APP 上有十几万的余额，如果当时被诈骗分子骗走了，将会给那名女子带来巨大的损失。在从警的十年里，我参与接触警3000余起，我认为只要是能帮助到群众的，我都觉得当警察很值。
0: 十年从警路，一生为民情。叶先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坚守，用行动诠释新时代民警的担当。
1: 以党员之魂铸忠诚，以警察之躯守平安。从警路不容易，下来工作中我会继续认真履职，守护平安，不负人民，以忠诚和担当护一方平安。
0: 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检察故事，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基层民警致敬。平安有我，守护同行，我们下期见。
2: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7: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3: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0: 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收音机前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河源电台一路畅通。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此刻陪你准点回家。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和高温并存，东北、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南多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呢大暴雨。如果前往以上地区旅行的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带伞。另外，江南、黄淮、新疆等地呢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呢达到37度或以上的温度，出行呢要多留意当地的路况和防暑问题。再来关注广东本周天气，受到季风槽的影响，省内中南部多大雨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高温呢会明显的缓解，而未来几天依旧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势呢分布不均，请各位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今晚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整体阴天，有分散型雷阵雨，气温较为舒适，但是湿度偏大，风力和缓。即将到来的晚高峰，请各位车友在路上行车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0: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地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地屈肘，然后用力地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分享暑期溺水时的自救方法。遇到溺水时，第一点我们要做到沉着冷静，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要立即呼救。第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来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身体下沉的时候可以将手掌向下压。第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4: 擦滚。
2: 97.8一路有老歌，

不妨卸下疲惫，静下心来。因为有一种音乐不追流量，不赶热度，历经岁月洗礼，越沉淀越有味道，那就是粤语经典老歌。婉转的旋律，走心的歌词，加上港乐独有的烟火与深情，总能够轻易抚平人心。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沉浸在黄金年代的港乐里，聆听小众又耐听的怀旧金曲，伴着这一时段一路老歌一路回味，慢慢感受旧时光里的温柔与情怀。1995年，郑秀文《默契》。痴心过后，两人最好的感情莫过于心有灵犀的默契，来自于郑秀文非常耐听的粤语抒情歌。郑秀文演唱克制又温柔，情绪内敛绵长，旋律呢是舒缓治愈，不用太多言语，也无需刻意讨好，彼此懂得，彼此包容，这份恰到好处的默契才是感情里最难得的温柔

张智霖，怎会如此。这首歌曲呢，发行在1993年，可以说是冷门，但却格外好听。他声线呢是温润儒雅的，干净的，温柔的，演唱时呢是清淡克制的，没有过度的煽情，却句句戳心。歌词诉说感情里的无奈与遗憾，明明深爱却走到末路，世事无常，感情却难料，终究不懂感情怎么会走到这般地步。整首歌曲温柔又遗憾，适合安静循环来听。张智霖，怎会如此。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杜丽莎，1986年。假如，假如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粤语宝藏老歌。杜丽莎唱功醇厚扎实，声线温暖厚重，演唱的深情又从容，情感饱满细腻。整首歌娓娓道来：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假如缘分可以续写，假如当初没有放手，可惜呢，人生从来没有假如，错过的就是一生。整首歌非常简单的旋律，深刻的歌词，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心弦。杜丽莎，1986年，假如。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0: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 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后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灵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您，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擦过。
7: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郑秀文，1994年，《痴心等待》。早期的郑秀文呢，唱腔细腻深情，声线温柔婉转，褪去后期劲歌热舞的飒爽，把一份卑微、执着、默默守候的痴心爱恋，唱得细腻又戳心。爱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原地等待，不问结局，也不问归途。

0: 王杰，心痛。王杰的嗓音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孤独沧桑自带故事。这首粤语版的心痛发行在1991年，是王杰经典的悲情粤语老歌。他的演唱自带一种破碎感，声线沙哑深情，情绪真挚浓烈，一字一句都藏着爱而别离，用情至深的心酸与无奈。深爱过的人分开之后，所有的思念与委屈都化作深夜里挥之不去的心痛。
1: 难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的背。

0: 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1: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2: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1: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2: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1: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2: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2: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0: 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核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1: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0: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1: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
9: 个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1: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
1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16: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7: 放马过来吧。
16: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8: 我是自愿上班的。
16: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6: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9: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0: 着。
1: 文化广场往东园方向，在东江盛世门口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2: 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
1: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7月14号的星期二，

今天开始呢，天气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呢，湿度呢将会非常的高。从今天一直到16号，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的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近期的雨呢大部分下在粤西哈，咱们河源呢能分到一些，就是突然的一场雨突然的又结束。今天开始呢，咱们河源大部分的高温呢将会缓解，最高气温呢也降至30度左右。比如说像今天，虽然说呢温度呢也还好，但是呢相比于前几天，今天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

东东姐，新能源车没有电台，买不出，应急来，你应该还没有调出来。农夫山泉门口超级无敌塞车。啊，小李说中医院往朱鹤桥路段哈有两车追尾，中鹤桥啊中医院往朱鹤桥路段有两车追尾，但是具体追尾在哪个路段呢？不太清楚哈。

胜利桥目前还好，没有拥堵啊，只是车多。现在车辆较多路段呢，是在沿江路的体育馆门口往东园方向。啊，另外呢，我们这位车友阿廖哈说是在东园行政路口。我看一下啊，东园行政路口，也就是那个，那个农商行，快到农商行那个路口哈，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阿霞说，文化广场往东园方向车多缓行，东园往市政府方向东江盛世门口最左侧有三车追尾。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最左侧。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欢迎您在此刻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目前沿江路体育馆双向车流偏多。我一直在寻找可爱的微笑。现在有车友说中医院往朱河桥方向还有这个交通追尾的事故，现在不太清楚是具体发生在哪个路段啊。

阿曾说，在火车站义乌往百丽龙城红绿灯左转车道，这里有小汽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也就是建设大道跟国道交汇处哈，义乌往百丽龙城方向最左侧车道。

0: 义乌往百丽龙城最左侧车道红绿灯的位置哈，有交通事故。
1: 永远不如你流泪，永远都会让你心碎，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
0: 今天这么多交通事故吗？啊，朱老板说在越王里门口红绿灯大堵车，还好我懂你在讲什么。江山一品出来那个辅道有追尾，江山一品出来那个辅道啊有追尾，越王里门口红绿灯目前是堵车。

好，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交通事故啊。首先呢是在东源行政路口，也就是靠近广东农商银行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啊附近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东源往市区方向哈，在行政路口广东农商行前面那个这个附近那个红绿灯啊有这个擦碰的交通事故。再一个呢就是 沿江路往市政府方向东江盛世门口最左侧道呢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沿江路往市政府方向东江盛世门口最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义乌往百利龙城，义乌往百利龙城方向红绿灯左转车道啊有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院往朱河桥路段哈，有两车追尾，但是具体追在哪个位置呢？现在不太清楚哈。有没有车我刚好经过中医院往朱河桥方向的沿江路啊江边，看一下是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处理完。

家里有中考的学生要注意了，明天7月15号的中午12点开始呢公布分数了，7月18号呢公布录取分数线。近期呢，市教育局发布了这个公布成绩的工作的有关通知，明确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呢将在7月15号中午12点起呢公布，7月18号全市2026年普通高中最低控制录取分数线公布。

今天胜利桥好像下桥的位置车略多一点。目前车流较为集中的点还是在沿江路的体育馆啊，从文化广场过体育馆往东江首府方向，往那个胜利桥方向啊，目前车流偏多一些。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每年暑假呢，其实都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的无暇陪伴，未成年人独自出行或者结伴外出呢，活动也会增多。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及以上的儿童青少年，独立意识呢增强，外出时呢，不少未达到年龄的孩子呢，会选择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风险呢也随之攀升。根据法律规定呢，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18周岁以上方可申请摩托车驾驶证，拿到驾照之后才可以骑行摩托车。好，在体育馆路口哈，现在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各位车友，如果此刻你在沿江路或在朱贺桥准备转弯或直行前往体育馆，那要格外注意走最左侧车道。体育馆的路口附近哈，目前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沿江路体育馆门口附近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在中间车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达到年龄骑行上路，即已酿成交通事故。我们来关注事件呢，发生在2026年的5月16号傍晚18点左右。11岁的田某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某路段右转弯时，与董某驾驶的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呢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毁。同样发生在5月27号早上的9点左右，15岁的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后排搭载了15岁的另外一个同族张某，行驶至某路口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张某驾驶的大型的车辆发生了刮蹭，导致这个事故导致双方受伤，电动自行车呢是受损。2026年的6月10号傍晚18点左右，13岁的华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行驶至某路段时，与横过道路的行人钱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钱某和华某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毁。少年儿童的行为状态具有随机性和爆发性，容易呢在行为上表现得过度自信，导致危险的防范意识缺失，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那么据统计呢，未到12周岁骑行自行车和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造成事故占到总骑行事故的7.5%和10.3%。未到年龄骑行自行车、非机动车甚至是摩托车等，极易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那么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呢也介绍，针对于中小学生，特别是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呢，有50%的交通事故是在他们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发生的。对于初中的学生来说，有40%的交通事故呢是在骑行摩托车时发生的。这一数据呢随着他们升到高中上升至60%。涉及到学生的骑行事故呢并非偶然，背后呢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和家长监护的缺失。法律对于骑行年龄有明确规定，但仍然有家长放任自家孩子呢独自骑车外出，这种心大正是危险的开始。在此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年龄未到绝不碰车，骑行出行守规慢行，家长尽责，加强监管。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6: 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怀
11: 念你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0: Drive Drive。
1: 备受瞩目的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将在7月16号到17号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以合力同行、圆梦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河源级企业家联络乡情、碰撞智慧、共谋合作的高端平台，凝聚天下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而在大会期间将依次举办企业家的座谈会、欢迎晚宴和主旨大会等主体活动，现场呢还精心设置了7大专题展区，涵盖河源市土特产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深圳帮扶协作河源成果展、原商企业风采展和新签约代表的项目展示、新投产代表项目展示以及房地产优质楼盘展示，全方位地展现河源产业发展成效和城乡发展新貌。

目前呢车流量主要集中在越王大道几个路口，一个呢是越王大道和永和路，还有一个呢是越王大道跟永盛路，也就是越王里这个十字路口呢，目前车流偏多一些。那提醒各位车友呢，路上行车不要着急。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呢，14号到15号，咱们河源呢将迎来一场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和昨天，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明天仍然有雨。全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段呢，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类的次生灾害风险呢也会较高。根据气象资料的分析呢，14号今天到明天周二到周三，河源的降水较为集中，而且呢强度比较大。全域呢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局部呢有暴雨，而温度呢维持在24度到32度之间。16号降水呢会明显减弱，天气呢转为多云，有分散型的雷阵雨，局部仍然会有大雨的天气，但是气温呢也会随之而升高，基本上维持在24到34度之上。本次的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雷暴大风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短时阵风容易造成树木倒伏和工棚厂房、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等损毁坍塌，户外作业、农事生产、高空施工以及群众户外活动需要主动避开雷雨大风时段。同时呢，雨天的时候呢，要告诉各位，特别是雷暴天气，远离电线杆，看到井盖还有坑洼的地方躲开，远离广告牌、路灯和电线杆。另外呢，在雨天时不要穿拖鞋、凉鞋，更不要光脚，涉水时很容易滑倒。同时呢，因为下雨，特别是雨量较大时，各位车主呢，不

要盲目的驶入到积水路段，容易引起车辆熄火。如果车辆确实需要涉水而过，要提前降下车窗，解锁车门，观察环境，方便逃生。车在雨中熄火时，不要重启，要立即离开车往高处躲避。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

今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73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0天。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7月15号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7月16号周四雷阵雨。17号周五呢雷阵雨。18号雷阵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在明天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呢，不见不散，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在地球里面看不出它在变，为什么这只梅花香而是泪流满面？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30分，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忘记他也悠悠温温冰冰静冰茶馆。
1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小班漫过红磡体育馆的穹顶，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一代巨星用生命丈量舞台的刻度。梅艳芳最后一次转身谢幕的姿态，恰似她40年人生的隐喻，永远把完美留给观众，将孤独吞进喉咙。这个4岁登台养家的女孩，在命运的陡坡上走出了一条传奇的抛物线。她的歌声里沉浸着香港的夜色，滚着红尘的沙粒，最终化作华语乐坛永恒的琥珀。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梅艳芳。

黄沾初见这个戴着浮夸耳环的十九岁少女时，在新秀大赛评委席写下了声线沉厚、中气十足的批注。然而他却不知道，这道声线会成为穿透时代的天籁。李小田在录音棚里教会他如何用胸腔共鸣表达心债的酸楚，刘培基用红黑相间的华服包裹他雌雄同体的魅力。这个被称作为香港女儿的女人，在贵人与伯乐织就的星空中绽放出超越性别的璀璨星光。她与张国荣在《芳华绝代》里的交织眼神，是世纪末港乐最摄人心魄的定格。与近藤真彦跨海相望的《曼珠沙华》，在日语和粤语夹缝中绽放出禁忌之美。当年赵文卓捧着99朵玫瑰站在后台，这个叱咤舞台的女王也不过是渴望被爱的普通女孩。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梅艳芳《女人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夕阳之歌》。《夕阳之歌》中的歌词：夕阳无限，无奈这一夕间灿烂，天生孤独我心暗淡，想到归去但已晚，仿佛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乐曲表达出了一种悲婉和惆怅之感。作品的副歌先后出现双音和弦和八度的进行，使其

情绪呢浓烈起来，很好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从而加强了音乐的对比元素。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梅艳芳1989年。

在香港众多艺人当中，梅艳芳的名字是最能够引发人们不同感慨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她独步歌坛影视界的艺术成就，更是在于她集浮华和悲凉于一身的人生传奇和独具气质的人格魅力。

一生坎坷，从遭受欺凌的底层歌女到备受尊重的一代歌后，凭借着不懈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仿若香港那座城市变迁的缩影。她是当年穿着婚纱嫁给舞台的女子，终其一生都在演绎着戏如人生的悖论。如今再回看那夜的婚纱，才懂得那是她留给世界的多重隐喻，既是终生未嫁的遗憾，也是嫁给舞台的誓言，既是向死而生的战袍，也是馈赠后世的遗产。她的音乐横跨流行、摇滚、爵士、戏曲，把粤语歌推向文化输出的高度。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香港之外，梅艳芳也称得上是亚洲天后。1988年，梅艳芳以唯一亚洲女歌手的身份受邀到韩国汉城奥运会和全球巨星同场表演奥运前奏大汇演。烈焰红唇旋律一响，梅艳芳在舞台上诠释了何谓香港魅力。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相爱很难，描绘了恋爱中的种种困难和挣扎，表达了恋爱中的矛盾与无奈。歌曲中的歌词也非常贴近人心，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总体来说，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恋爱中的矛盾、困难、困境，让人深深感受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无常。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最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1991年同名专辑的歌曲《亲密爱人》。这首歌由小虫作词作曲，梅艳芳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不仅仅是电影《我的爱对你说》的片尾曲，还承载了当年无数人的爱情记忆，见证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梅艳芳和她的男友保罗的爱情故事。90年，小虫在录音工作时看到梅艳芳在录音间隙接电话时满脸幸福的表情，这一幕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歌曲的旋律细腻动人，前奏的钢琴声如同潺潺流水，带人进入到一个浪漫梦幻的境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梅艳芳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也反映了她在爱情中的甜蜜与幸福。97.8，梅艳芳，亲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平平静静
1: 茶壶。
0: 97.8一路有老歌。

烦躁生活必须用音乐来安慰，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情绪。97.8这一时段陪你一起欣赏歌曲，今天我们来听刘若英。刘若英，一个名字，一段音乐，一种情感。她的音乐之路呢，虽然没有天后级别的炫目光芒，但却有着一份独特的朴实与诚挚。她的歌声呢，并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类型，但是她却能够用自己的情感去歌唱，去感染听者。刘若英，一位华语乐坛的代表性歌手，她的歌曲风格独特，歌词呢都是深情且富有感染力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走进刘若英的音乐世界。978为您推荐刘若英，《为爱痴狂》。歌曲发行在1995年5月3号，收录在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中。

该歌曲呢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1995年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在这首歌中，刘若英的高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奠定了她在音乐上的风格。之所以这首歌的 key 呢定得那么高，是因为作者陈升觉得刘若英应该做到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个高音。对于她本人来说，这首歌用声乐的唱法比较容易，可是陈升的要求她带有感情，用情绪激发到那个 key， 而不是只靠专业技巧。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像我这样的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样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刘若英为爱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歌曲发行在1998年11月20号。仔细听，它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的钢琴，一个直直的女生唱起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反映了那个倔强直率的声音和让人窝心的很爱很爱你。奶茶嗓音有没有打磨完的粗糙，且里面含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于肺腑，饱含深情。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式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开始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若英我等你。这张专辑呢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整张专辑呢延续了他上一张音乐专辑很爱很爱你的风格，他制作阵容呢也大致相同，从不同侧面凸显了刘若英开朗活泼以及对于爱情潇洒大度的个性，进而让听者能够循序着依图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我等你则描述了一个为爱而等待的女性的心怀，令人动容。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
0: 这首歌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17岁开满栀子花那年的美好初恋，因为某些倔强而分开，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的成长，学会了如何去爱时，才明白自己失去了美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17岁那年的仲夏，那个美好的夜晚留在了记忆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他，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终是遗憾的。在印象里，初恋美好，但最后成为遗憾的很多，所以这更说明了感受的珍贵。97.8，我们一起来听后来。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若英《成全》。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事与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为爱情伤心到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这首歌反映了她当时一个状态。刘若英的唱腔在这张专辑里有着明显的进步，她渐渐地懂得了收起那些夸张式的唱法，而是以内敛的嗓音诠释着这首歌，也让听者为她进步而感到高兴。97.8，我们来听《成全》。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当爱在靠近。这首歌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制作人李宗盛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于是在这首情歌的歌词创作中，填写的歌词都很直白。该曲呢，除了向听者传递了刘若英在爱情中作为一个女人的各种样貌，还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与索要，而不是一味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关于爱情的定义，有的人会说爱情就是找一个可以陪自己一起吃饭的人，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朋友。而这首歌当中其实呢，也描述出了一段对于平淡而又幸福感情的向往。97.8，我们来听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生日和美好久别重逢，赏花听雨沐春风，快和九七八一起邂逅春天的光与暖。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柔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鲁班学艺。春秋时期，有一个姓鲁的老木匠，他的手艺十分高超，不管是做工具还是打家具，人们都来找他。老木匠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也做一名木匠。一天，老木匠对三个儿子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在村里的手艺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和外面的高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我听说在终南山上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如果你们能向他学得手艺，那就会成为一代名匠了。老木匠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终南山拜师学艺，小儿子鲁班因为年纪尚小，便留在了家中。大儿子和二儿子从来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再也没到终南山去，而是在外面享乐起来，直到盘缠花光了才回到家中。他俩对父亲撒谎，说他们去了终南山，没有找到木匠师傅。老木匠就问他俩，终南山是什么样子的？哥俩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谎言一下子就被拆穿了。老木匠气得将哥俩赶了出去。这回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了。鲁班骑上快马出发了，一路上马不停蹄，对于路上那些热闹的事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翻过了三座高山，跨过了两条大河后，鲁班终于到了终南山。经过一番打听，鲁班找到了那位出名的老木匠。鲁班到达木匠师傅的家中时，木匠师傅正在睡觉。鲁班不敢打扰他，就站在门外等候。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不一会儿，木匠师傅醒来了。见这位年轻人跋山涉水来学艺，又十分懂礼貌，心里对他十分满意，但还是想考考他。学一门手艺，有的人三个月就能学会，有的人却要学三年。年轻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鲁班回答，如果只学三个月，那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学了三年的人才能学到精髓。木匠师傅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但是还想再考察一下他的耐心，于是拿来一把特别钝的斧子和一把弯曲的凿子，让他将这两样工具磨好。鲁班二话不说就去做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两样工具磨好了。木匠见他是一个有耐心、有恒心的孩子，就决定把所有的手艺都传给他。鲁班十分勤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借着微弱的晨光打磨木具。傍晚太阳落山了，他又借着月光在设计图纸。一整天，他就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在那儿敲敲钉钉，双手磨破了皮也不在意。就这样，他一呆就是三年。一天晚上，师傅对他说： 你已经学会了我全部的本领，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可以回家去了。不过你要记住一点，以后你制作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要对人们有利的东西。鲁班将师傅的话铭记在心，对着师傅再三叩谢，第二天一早便下山回家去了。鲁班回到家中，看到父亲所做的木匠活和自己所学的真是云泥之别，这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老木匠看到儿子的高超技艺，就劝他到外面的天地施展才能。鲁班告别父亲，开始云游各国。那时诸侯正在征战，都需要厉害的武器。君主们听说鲁班技艺高超，都重金聘请他为自己建造攻城利器。鲁班早已将师父的告诫抛诸脑后，他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后来在大思想家墨子的劝说下，鲁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发明给老百姓们带来了灾难，于是拜别君主，从此只发明那些实用的工具和器械。鲁班凭借高超的技艺和高尚的品格，最终成为木匠心中德艺双馨的祖师爷。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盒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孟姜女哭长城。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秦始皇修皇宫，征战四方，闹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百姓们都不希望自己生个儿子，因为儿子长大后就要被抓去做壮丁。在骊山脚下，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公和孟婆年纪很大了，却没有一儿半女，夫妻二人常常为此事犯愁，不断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这年，孟家种了一片葫芦藤，秋天的时候只结了一个葫芦。夫妻二人正觉得沮丧之时，忽然听到葫芦中有声响，将它剖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夫妻二人欣喜不已，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孩子，就起名孟姜女。孟姜女从小十分懂事，聪明伶俐，村里的人都十分喜欢她。一转眼，孟姜女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美丽大方，村里的小伙子都爱慕她。不过孟姜女早就心有所属了，因此对于小伙子们的表白无动于衷。孟姜女芳心暗许的是邻居家的小伙子范喜良， 范喜良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年轻人，他们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的家长也有意让两人结为夫妻，于是定下良辰吉日。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孟姜女穿着红色的嫁衣，更显得楚楚动人，新郎范喜良也格外精神。两人刚拜过天地，忽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士兵，将范喜良绑走了。原来秦始皇要修筑长城，正在征调民夫，只要是年轻的男子，不管是否婚配，是否上有父母下有幼儿，一律抓走。可怜的孟姜女刚成亲就见不到丈夫了，她在家中日思夜盼，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丈夫回来。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她还是丝毫没有丈夫的消息。她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动身去找丈夫。在告别了两家的老人后，孟姜女踏上了寻夫之旅。她一路打听着长城的修筑地点，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终于到了长城脚下。她向征夫们打探丈夫的消息，却得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的丈夫范喜良早在一年前累死了。她听到这儿，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在长城上痛哭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直哭得天昏地暗。伴随着这哭声，刚修好的长城竟然一段一段地倒塌了，这可急坏了监工的总管，他赶紧把此事禀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听说有个女人闹事，急匆匆赶到现场，刚要处置孟姜女，却被她的美貌吸引了。话锋一转，他要求孟姜女做他的妃子。孟姜女

喜良的尸骨终于被找到了，并放在一口精美的棺材里，然后葬在了海边。孟姜女披麻戴孝来到丈夫的坟前进行拜祭，她愤愤说道：秦始皇暴虐无情，让你我夫妻新婚之日就分别，更是让你命丧黄泉，我怎么可能嫁给他？我这就来陪你了。说罢，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秦始皇眼见孟姜女跳进了海里，却无计可施。他望着波涛翻滚的海水，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孟姜女，就在孟姜女跳海的地方为她修建了一座孟姜女庙。一是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女子，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因修筑长城而死去的冤魂。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坚守自己的向往，即使面对巨大的无奈和绝望，仍然非常清醒地明白自己向往什么。你必须坚持你自己，在这种坚持中发出自己最美的声音，唱出自己最美的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力量，也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您正在收听中华故事会节目。

华佗收徒。当人们称赞医生医术高超的时候，都会说他是华佗在世。华佗是东汉末年的名医，他悬壶济世，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贫穷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保持医者仁心，因此受到世人的爱戴与尊敬。相传华佗年老的时候，想寻找一位关门弟子，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弟子。华佗要收徒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最先来的是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他表现得很勤快，给华佗端茶倒水，无比殷勤。这天华佗接诊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昏死过去了。华佗给老头扎针用药都没有效果，撬开老头的嘴巴一看，原来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了。华佗救人心切，就嘴对嘴将痰吸了出来。老头咳嗽一声就醒了过来。姓张的青年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十分恶心，忍不住干呕起来。华佗见他这副模样，摇摇头说道：医者救人性命，就不能怕脏怕累，你这个样子是学不成医的，还是回去吧。姓张的年轻人听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姓张的年轻人刚走，又来了一位姓王的年轻人，华佗有意考验他，便领着他去一位腿伤患者的家里。这位腿伤患者因为被蛇咬伤了，腿部不断流着脓液，华佗就吩咐年轻人将脓液洗净。这位姓王的年轻人眉头一点都没皱，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很快就处理好了伤口。华佗对他很满意，便让他去采些草药来给病人敷上。过了半晌，

0: 津人回来了，却两手空空。他对华佗说：老师，那山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敢往上爬呀。华佗叹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怕脏，不怕累，胆子却很小啊。过了一段时间，华佗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做事畏首畏尾，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打发走了。华佗心中十分难过，难道就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做我的徒弟吗？这一天，华佗去给一个老秀才看病。这个老秀才家中十分贫苦，祸不单行，脑袋又生了脓疮。华佗对他说：你放心，我是免费为你看病的，不收你一分钱。老秀才的儿子听华佗这么说，十分感激，当即向华佗磕了三个响头。华佗帮老秀才处理伤口，但由于没有徒弟，忙不过来，老秀才的儿子便给华佗当帮手，将父亲头上的脓水清洗干净。华佗说：你父亲的病需要七种草药，我家中草药不全，明日要到山中采摘一些。秀才的儿子听他这样说，就暗自记下了七种草药的名字，当天夜里就跑到山上采回了草药。第二天一大早，秀才的儿子把草药送到了华佗的家门口。华佗惊讶得合不拢嘴，说道：那荒山野岭的地方，白天都没人敢去，你居然晚上去采药？秀才的儿子笑着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再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什么可怕的呢？华佗又说：那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七种草药的呢？秀才的儿子答道：昨天听您说草药的名字，我就记下了，后山的植物我都见过，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照药材图集一看就能找到了。华佗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满意，就试探地问他：你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你是否也要去考科举呢？年轻人摇摇头：现在兵荒马乱的，人们要么争着当将军上战场，要么就当谋臣夺取天下，总而言之都是打打杀杀的，实在无趣。华佗听他这么说，就问道：那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徒弟，和我学医呢？年轻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回答：有那么多人想当您的徒弟，您为什么要选择我呢？华佗说：因为你善良、勇敢、知恩图报，正是我心中徒弟的人选。年轻人听了，当即跪下行拜师礼。华佗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年轻人做事认真，不怕吃苦，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仁慈的心。华佗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华佗之后的一代名医。
1: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